0: 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1: 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想不通，
2: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
1: 我是性格温顺的
3: 电冰，作曲并演唱歌曲于爱藏在胸膛的光。

取全国各地排行榜冠军，李纯一个成功特例，也是那个时代广。再回头

0: 尽欢笑
1: 延展
2: 高速。
3: 在鬼探头引发的事故中承担责任，
1: 车旁边都属于鬼探头高发区域，经过易发生危险的区域时应提前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
4: 年已过半，记下正
5: 风雅中华。
6: 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
7: 憋气太久，
8: 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
9: 吃惊啊，
10: 别人的事少管，
11: 嘘，句是内心的正义。
12: 哎呀，
10: 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
11: 是勇气，是信念，
13: 是敏锐的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4: 最好不要有药，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15: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
16: 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
17: 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
18: 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
19: 今天依旧是我准时的问候各位，服务热线024961990。一起来关注天气趋势，降雨减弱之后气温。

0: 有一到三，省内是多云天气为主之外，多地的最高气温有冲到三。
1: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0: 地区出现了晴天，比如说沈阳预警，按需规划出行路线，雨如果就尽量取消出行的计划，规避风险啊。雨天的制动距离变长，行车间距相交，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去违规停车什么的啊。同时平稳通过，全程杜绝超速行驶，杜绝疲劳驾驶。深啊，制动系统的进水隐患，核验车牌的稳。工作人员现场分发宣传手册，时时间出行成本直观对比，让运营车主见路内路外一体化，便捷通行。充电好了，各位。

0: 曲目。古人说热在三伏，此时歌道插秧除层度大幅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调理身体，小暑时节旅顺五谷丰登，但是处处皆可纳凉。
1: 喂，哥们儿，我的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2: 有请贵宾入座。
3: 我要在九一，
4: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
5: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5: 守护
7: 好，我们马
8: 就睡着了
7: 一夜，超过四个小时，
8: 您通融一下吧，我这是上有老下有
7: 车。
8: 好，
9: 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8: 好，
9: 您这车怎么了？
7: 不知道啊，这
10: 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实
5: 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
11: 驶入同源路，行驶途中啊，一秒钟的分心，车辆立刻偏离了行驶。那针对这起事故呢，交警也是非常常见的。很多的司机呢，习惯性如果说遇到了车内物品滑落倾倒，切记五折再九五折，实付47.5这种计费方式费上减免5%。那么您所说的港通就固定了，就是直接享受五折，不及出港通行条件。经过这几个指定港口的正常的 ETC 九五折，就是100块钱实付。今天的小课堂。

0: 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加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
1: 啊，好热。
2: 属上蒸下煮，小暑时节天气见的要数寒毒、湿毒和热毒，自己要排哪些毒了吗？
3: 是青春痘，很有可能啊，是该排
2: 的作用哦。现在教你一招碾压，从今天开始坚持这个习惯，排便通畅。
4: 口爽脆的冰块，
3: 想最近收藏了几款排毒养生茶，一起喝起来呀。
2: 纳气饮用，做法也是 so easy。薄荷叶清热解暑，三管齐下，
5: 保证你心情舒畅。
6: 别，我
7: 所以保证充足睡眠，留点时间，还可以通过疏通经络的方法。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原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站
1: 高速知多少？
2: 彻底解决车窗起雾，需要改变车，
3: 这样在车顶形成的负压会抽快就会被吹散。
2: 第三个办法，
3: 结合雨雪天气易导致车窗起雾式的除雾方法。
4: 愿我们怡情养性。
5: 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6: 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
7: 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 记牢。
8: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
9: 那辽宁味道好是到哪都忘不了。
10: 异国顿天下，
11: 特别美丽。
12: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
13: 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4: 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
1: 切莫搭乘无照车。
15: 不信，
16: 来源不明的
17: 凌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

0: 关心的。
1: 南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要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进，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既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平价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票减免等多项优惠政策带动暑，多种优惠也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名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有奖发票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仅需98.5元即可畅游多元业态。在鹤岗市面向全
2: 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
3: 文明旅行，让美景

0: 南朝484，
1: 失意。
2: 你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3: 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4: 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过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是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

0: 疏忽温风至与休憩间，在种粮和吃重要时期，此时割稻插秧智能化程度大幅提升，社会化热的天气调理身体，小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你到哪儿了？
2: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1: 啊、你从
2: 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
3: 名草长莺飞，
4: 意在苏州日，长安新村北行人绝，
3: 生生不息，感知
5: 到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
5: 上。干嘛？
6: 高空抛物有人，
5: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
7: 七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
3: 珍爱视力，合理用眼。
8: 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
3: 减散。
5: 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用眼呢越来越成为常态了。那么在各大用过的处方药叫做七叶洋地黄双甘版的药呢，是草字头加一个甘蔗的，包装显示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保健业外用，参考标准呢是涂抹类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记者又来到了厂家的地址，但是没找着七叶洋地黄双甘地眼液，仍然在网遇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来宣传工作。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呢号称可以缓解眼部监管，公司呢从每年万元到1000等，所谓的保更多功效。此外一些互联网的卖，实际上呢早在2010上述协会批准的产品进行检测，发现有些偏碱的话 pH 值大于8，危害比偏安全技术规范，但是完全达不到中黄炎甚至角膜溃疡，严重的可以背后可能藏着更加严重的眼病。庄字号的滴眼产品都非药品。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哦，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
10: 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照，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药。这层层纹理中隐，
5: 好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柜第二部，诱导您点击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管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安心到家。

0: 间11点整。
1: 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2: 润细土，春雷惊绊清香，夏至蝉鸣
3: 见深秋。秋归那节气歌，生活。
4: 愿我们怡情养性。
5: 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娶了，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6: 为什么呀？
5: 你看啊，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
7: 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
8: 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024-96-199。咱们人的身体，今天的节目我将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胃黏膜。您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吗？这层保护膜特别脆弱，一旦破损，首先就是生活习惯不好，长期熬夜久了，一点点刺激，胃黏膜就慢慢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毛病。

处于紊乱状态，是胃病的高发人群，压力还是日常思虑过多，情绪波动大，胃部问题。第五类，长期抽烟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人人都能做到的养胃方法。咱们的饮食结构，少吃刺激性食物，越来越重。另外，睡前两个小时禁吃东西，乱用药，从源头保护。因为损伤偶尔不舒服，大多是黏膜轻微人员的指导调理，千万不要自己随刺激食物，做好胃部保暖，别受凉慢慢养好。养胃没有速成办法。

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小课堂胃黏膜受损饮食调主食大家看。同时我提醒大家，吃饭一定要性质温和，口感软糯，不含补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隔开胃酸。最后给大家一个实用小建议，养胃贵在坚持。好啦，关于胃黏膜损伤

0: 及应急车道，前位至东带和收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咨询
1: 古人说，热在三伏，三伏和谐智慧。人在屋里热，从小暑到立秋的节气时段大改变，双减的劳动强度降低，收割下来，家人邻里间一同尝，人们因暑热难免会食欲不振。
2: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3: 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挺而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安全第一，文明驾驶。
2: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路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吉林省的默默格自然保护区，探索嫩江与桃儿河交汇处，这片子坡星罗棋布，主要包括月亮炮，这里都会迎来数百万只候鸟，在90%以上，因此被誉为白鹤的故者，摄影爱好者和生态研究者记录。早在1981年，默默格保护区后续又被评定为国家四貌，以坚持原生态保护，不做过度商业化开发。

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什么认为最佳旅游时节。春季的默默格白鹳、白皮鹭等鹳形木鸟类，虽然数量较春季略有减少，和互动体验等方式。系统介绍湿地对伤病鸟类的救助和繁育工作。前往默默，转乘前往默默格乡的班车，每出发沿灰屋高速向西行驶至。住选择更多，有经济型酒店和商务。

0: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莫格游玩攻略，接下来进入我们固定的过滤器。观赏时必须保持远距离，保持安静。整理几条原生态湿地出行必备小贴，虫繁多，出行提前备好驱蚊用品，不走野路，不闯无人区，和奔赴旷野，不负每一场自然回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
1: 最害怕犹豫，在乎到那天倔强你的时候。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寻服务热线024961999。
4: 我西墙，日子真难过。
0: 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
5: 的一份心境。愿我们怡情
6: 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
7: 时局动荡，梁实秋和妻子如何获得真正的快乐，梁实给自己穿。大臣寻遍真正的强大是用一颗欢喜心去。2001年，程介书出生在安徽一个大产。幼年生活的困苦上，他和梁实秋感情相合往往都是短暂的。他和喧哗刺耳，有的临受煎熬，可还有三个孩子。梁实秋在后方颠沛流离，贫病，他的身体和精神都跌入了程继书走出悲痛的力量。不怕熬，煎熬这炉温火随行，长远的幸福不可求，期待和欢喜，甚至

0: 借用莎士的绣画，针法极难处理，莫互诉衷肠。真切实在的愉悦，带给人具象积雪，来春百花齐放，每次便会摘一盘花朵送给他。还是梁实秋在书房工作，他们在躬身例行的小事中刻下存智慧，还是平凡的天真，生活换换空气。梁实秋却举报被辞退，他索性生活的感知力又修炼了他对爬山看水赏云，反无法分身谋职业。但是没有报酬，这是一份无利可图的无钱最坚实的后盾。他是尊重，是深沉的爱意，诚意思念之切，感人至长生欢喜心，增益故生欢喜，仍能遥看满山花开。
1: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度。
2: 我们沟通感情的重要工具，但是有
3: 微信群聊，看一看上周在的人，只是默默地看着群聊，不会粉墨来应对所有的寒暄调侃。一，情感中的守望者。一个人孤独也可以在微信群里聊聊天，有次发完消息没几天，大学室友就以出差为由找他吃饭，吃饭的过程也是那时候他才知道，虽然这些年他们因为观点不合吵得面红耳赤，有将出国旅游当作崇洋媚外的一种上受到了伤害，攻击的人也一时情绪，50岁的王医生身上体现的有最终闹到派出所。每当这时才是人际交往的准则与边界，这种沉默不是懦弱的妥协，也不被别人的评价左右，才是无情的女孩。当同事们在茶水影视剧中有片段，其他同事前后将自己的家里打点得很温馨，说的人好像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年轻的成了不少人的生活现状，这并非回到了自己。他们的沉默的边界的温柔体贴，是成年人历经

0: 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病的状态体现出人与自然、防涝抗旱等农事尤为急迫，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的早到收割下来，家人邻里间期待小暑时节暑来福。
3: 精心策划一场远行想要放的计划，于是迟迟未能开心。但当他站在山唇坐在溪边发呆，有常。这里所说的起居有常，核心便是睡眠。科学研究发现深度睡，但在2021年，不妨从一些小事开始。博主夏之飞曾在微博分享他的艰苦工作，忙起来一整天都在书中。这种专注，在作家余华也在访谈中神清气爽、情绪通透的畅快愈情绪、滋养心神的效果。你专注的每一刻，都是在为高的运动前三名式、挥拍运尿病等产生显著效果。但坚持一个月后，他的睡眠质量明而是气血不畅。晨的慢跑唤醒沉睡的身体，一片都是免费的养生良方。不妨从现在起，让身体动向岭之花，而是田间小草。当我们不再向外寻，在专注的当下静心，在
4: 现在的小孩越来越挑剔
5: 门了。就在刚才和闺蜜聊击剑对什么真有兴趣，宁愿关在定下来去哪儿，最后干脆点了外卖了。当生活的半径被压缩成反社交，很多家长都有这个困惑，出门不是强迫在社交，而是创造合作，面对挫折被拒绝或健康之命，户外运动才是最确认后好好补一补。谁知这么简单，愧的是这么简单的135放学后先直奔公园运动半小时，开阔的空间，跑步骑行球程，血清素分泌，让身体强，是该读的一本大书。而书本和屏幕上的知识嘛，一位经验丰富的班主，一片树叶的纹理能引发对对人整来源，这世界才是孩子。闹钟响了没立即睡觉，会爸爸周末带儿子去郊外露营，两容易变得狭隘、固执、情绪低落，都看不到真实的对方。一次简单的协作与体验中，爸爸更容易放下评判，儿才小。这份看见不仅是情，这样带孩子出门不累人不费钱，养成习惯，约定几日早起，又带孩子一起去公园野餐、运动、爬山、徒步、河边摸鱼、扔石头。
6: 三点整。
7: 路况时，
8: 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9: 但如果车辆缺乏日常保养，制动系统的停车距离较长，适用于不需等车速降到很低后换空挡报警闪光灯，左手握紧方向盘，如果是电子手刹，换空挡后时保持头脑冷静。二，
10: 风吹莲花动，寻一处清，
11: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现在
12: 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3: 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2: 是的了，
14: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
15: 大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3: 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
16: 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17: 别生
18: 定要事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
19: 则苗勃然心之矣，是静静的，渐渐的。
2: 雨水是俩钩子，
1: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之。
6: 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其实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
14: 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7: 驶在辽宁高速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3度的回升。都不小啊。周四到有冲到31到32度的跨点到明晚8点，丹东地区40到60毫米，局部60到100毫米。那再来关注一下沈阳城区主要降水时段呢？

是今天啊遇见了大雨，如果是雨势实在是太大。近期全面启动了 ETC 专项推广，对货车、长途客运营运车主重点解读 ETC 申办，城市停车场重点获了众多新能源车主的一致好评。来关注复位激活，之所以掉了之后你重拾它，一旦掉下来，这防拆按钮就弹起来了，那再粘上去，压紧防拆锁。你看我这怎么回事？我自己鼓秋鼓秋把我拆了吧。啊，带着您本人的身份证、车辆行驶证。但如果说啊，绿通查验它包含的是四项核心，那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看看这个鲜活度、合法装载要求。绿通的货物得达到夹层啊，这些隐蔽位置，防止出现货物的遮挡。长期存在着部分的车辆假冒绿通，汇集到那些真正的农产品运输车辆。48236552302438。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
1: 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
0: 列车没有终点，即使下车是。
2: 节气拉开了三伏天的序幕，自然的。

0: 小暑时节热不由己，但是处处皆可纳凉意。
1: 吃薯片吗？
2: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
1: 看。
2: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
3: 声音
4: 待从头，收拾取是把河山重安排的，
5: 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中国制造脊梁。
6: 上百万。
3: 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
7: 九且真相，某去便来。
8: 我没醉呀、
9: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但是我
10: 的太喜欢不喜欢。
11: 你的每坐30人，每辆150元。问
12: 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3: 低头躺一下就行。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14: 再来一局啊！
1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
16: 生活。
17: 鹿王广播，有事您说话。各位好，我是的唯一的优惠通行端口集装箱，用于中欧班列跨境运输及这三个指定站点，哪怕你运输的是中欧班，那么等待救援的时间得做点什么？高度高速专业的救援人员清场，然后临近的收费站呢，或者服务区啊，你要是不会看攻里事故了。还是说出故障了，10米放好三角警示牌啊，夜间可以放心啊。 ETC 储值卡余额不足，那这 ETC 储值卡呀，它分为，它是这个通过微信支付宝或者现金足额缴费了，现金呢这些方式现场结清，高速通行不影响您后续跑高速什么的，也不会产生任何一不小心出现了余额不足啊，扣费失败。
18: 其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这里的连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

0: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单96199。辽宁高速中，
1: 首先应多留意路边的各种减速行驶，并鸣笛提示对面车，强行超车潜藏着很大风险，
2: 度过高造成刹车失灵。
1: 正确做法，采取应对措施。二，
3: 入伏，年已过半，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
5: 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
7: 上，这是28岁的你，
8: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
9: 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
10: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
11: 能帮就帮了。
12: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
13: 帮了，我先走了。
14: 早上好，有乘客从福
13: 了。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
15: 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6: 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
18: 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19: 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
20: 想跑吉林、河北的跨省高速，省市的专属平台了，统一操作比较方便一点。官方票根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一起。您像您日常报销常用的这个电子发票啊，在全可报销的电子发票了，全程不需要到。现在啊，全国高速主流都是开。

采取电子方式。开辽宁高速通，完成车主的实名认证绑定信息之后呢，提交预约，等待审核。咱们省内车辆呢，只要您是在咱们这个运输，并且呢没有什么违章啊，等待。那今天的有事。

0: 多样。
1: 嗨，这不最近开始注重养生？
2: 不过这毒也是有内外之分的，跑且出油很多，热毒则表现为
0: 哎呀又长痘了
2: 啊，或者是这些问题都有出现的话，那可要注意口交叉，然后用大拇指在上面的手上。
1: 我也知道应该抗糖，可是只喝纯
2: 点两款排毒养生茶。俗话款适合小暑节气饮用的是三叶茶。
1: 都
3: 晚上十一点到次日早晨可以增进胃肠蠕动，有助于排。
4: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前方几百米施工做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

0: 看，很容易忘记啊。
1: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等一等，看一看。
2: 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欢迎
3: 搜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桨。欢迎收听《时光高速》。一提起现任丹东北站站长，就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到拿得起放得下，干的那在站里呀、啊，很少有人叫他站长，
4: 就像自己家的事儿一样上心。平常和和气气、嘻嘻哈哈的态度，一向规定公平公正的去处理，肯定会有不舒服的现象。可奇怪的是，
3: 他停。
5: 当时我和其他20几个呢，在键盘上不停的敲击着，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接着练。
3: 2008年，老狼又迎来
5: 养护巡查和养护工作质量检查的。
3: 狼很快就掌握了道路养护的精髓，保、社保等纷杂的各项事宜。
5: 社保等业务。
3: 经过3个做行政审批员，负责大件车，
5: 对待每一位前来办理通行证的用路人，
3: 确而全面地向国检组展示了路政，还时刻关注着职工的思想动态。
5: 要求那是相当的高，必须要精益，
3: 也善于管理。在丹东首站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5: 甚至呢还有不少人存在抵触情绪，微笑服务的动作要领，然后呢一边
3: 收费站站长，同时管理着2个重要的收费站，这无形中给他增。郎庆斌就是这样一个人，高速人的责任与担当，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再见。

0: 北京时间15，
1: 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
2: 虎温风至，因循小暑。古人说热在三伏，然的和谐智慧。人在从小暑到立秋的生很大改变，双抢的劳动暑的早稻收割下来，家人邻里皆福到，人们因暑热难免会失
3: 的过程，改变外界不可能，那
4: 这些往事就是自己心里

0: 实时播报。
1: 拖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鹤大高速。
2: 喂的，补充胶原蛋白，
3: 知彼知己才能对症下药啊。
4: 还可分为风毒、寒毒、湿毒、热毒。

0: 纯净水不够过瘾，快乐水糖度堪忧。夏日也饮用，其中这荷叶消暑利湿，
1: 天天在空调房里待着，别说排毒了。
2: 而这些排毒的器官需要在睡眠状态不错的锻炼方式，适度出汗也有利。
3: 5月6日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线。天的水仙
4: 叫声外婆，当我和你最亲。

名，总播放量超过 2.3 亿次，唯一一张定格在1969年冬天的曲，但把人世间的沧桑唱得如泣如诉。

你在月光下想念的人，让你一想到情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没有人值得你恋，知你喜好，懂你悲欢，连接外面的世界，牵手一个懂自己。

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酗酒、赌博、脾气暴躁的形象，有99，带有这个经历过情感和事业。

0: 稍等，
1: 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你系着的安全带。
2: 哦，
1: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
3: 皇下有清风，
4: 天
2: 成啊！
5: 一张身，
1: 量入为出是关键。
2: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
6: 为什么？
7: 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
1: 抢劫！
8: 新桃不认识，莫要扫。来婚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一高，夕阳红无限好。
9: 把我给撞了。
10: 哎呦，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11: 您说的是？
12: 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
13: 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
14: 前方
15: 非常良好的出行体验，好吧？来吧，咱们就一起。那早间最低气温呢是20到20，还是突如其来？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御，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去是大暴雨啊，大雨和暴雨和大暴雨，它其实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这个气温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早晚高峰都会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气的。近呢被大家所热议的一些话题了，用的一些配置，对不对？那很多人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一起参考参考啊。后车影像加上前

0: 车，尤其是啊，你别说你是老司机不老司机的，这个摸啊，下雨天最近不雨不多嘛，下雨天的晚上是要提的，也是网友们比较说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腿就废了。什么？我再也不用就是时不时这个拉手刹了，不用看啊。反正这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这个还是看个人按键就可以解锁了，上车后踩个刹车，一加热，非常的那啥，非常的好，就啪一个座椅加热，好啊家。夏天还有就是感应后备箱，妈，我这手里实在我都胳膊选那种这个超大的中控屏是吧？一出问题，后期的这个维修成本还特别高，限制条件挺多的，你不能老看人家打的广告，一首好听的歌，
1: 主题曲，然后叫做《光》。

0: 哎，亚斌，
1: 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
2: 生命安全，莫侥幸。
3: 七废电池消毒剂，荧光灯管。
4: 则国强，少年
5: 国心。纪念广场是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从线路到元器件，
5: 争做奋斗者。
2: 茉莉土方，荷花盛放，在辛勤劳作与休憩间，正是快速生长的重要时期。五神灵祈求来年丰。

0: 感，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
1: 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24961999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啊，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聊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课程了，看看我们上班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拼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接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那你说咱们这种，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智博。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人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何况他还改装过，让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前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但是现在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于罚款。各位，就说这个酒，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由做起，好吗？各位，啊，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至丹东北站，因交通554公里处高升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脚提前从油门收回来，需放在从油门踏板移到刹车踏板，反应以脚跟为圆心，用前脚掌斜，对危险路况应及时做出预判。
3: 得一份心境，愿我们
4: 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
6: 好啊，文丽要生了。
7: 妈，哎，我跟你说啊，哎，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8: 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色还这么有讲究啊。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倒一段呗。
9: 好啊，李哥，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10: 不紧张，规范驾驶，保。
5: 猜不出来。
9: 第三个。
11: 一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2: 请您对号入座。
11: 早上还在北京吃。
13: 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
14: 话题，
15: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
0: 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啊，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因为错误的使用了它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猜一猜他为什么，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乐了就有点啊。

0: 各位，
1: 然后他去还得做一个判断，他顶多现在，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就这种情况下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就那块儿，你把车想办法给他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哎，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他就有一个，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啊，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下面还剩的就行了。

0: 这里。
1: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吸点二手烟。
3: 二手烟，
4: 我才是真宝玉啊！
5: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
4: 真亦假，真做假时。
6: 总把新桃换旧，月饼香又甜。
7: 是啊，今天是周末，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
8: 兄弟，
9: 雇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
7: 市里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
10: 玉树浓荫，浅水温风，茉莉辛勤劳作与休憩间，在雨水多、空气湿度大，正是刚抢。如今随着农业生不仅注重种粮，也懂得吃粮饭供奉祖先和五谷神灵，消暑时节热不由己。但是。
11: 好听，无论是驾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

0: 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
1: 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够，
1: 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
5: 儿子啊，
6: 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
7: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
8: 给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小课堂，得说明它小，对不对？啊，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版型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好的，接下来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喂。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那他不会说给他杵着那么放。那么整他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他就是，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是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他得拐个弯给拐，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情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点儿，慢点儿，别跑。小时候，他们总是让我什么事的。
1: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2: 养带，温水煮青蛙。
3: 上一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路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550门出行平安。
2: 让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
3: 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
4: 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了。
5: 小暑时节，
6: 天地有节，风雅
7: 音乐留痕，时光渐远。
8: 分手是李碧华演唱的名，之后他沿袭温柔古典，在一起需要相互的迁就，接受彼此。

冬眠。一听这首歌，而且一唱便自成风格，有着古风的落叶枯黄了一地，连冬日的白雪皑皑。

0: 在城市里安家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重生命财产安全，李强做出批房屋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像
2: 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该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3: 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
4: 来到汾河太原城区。

0: 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
1: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
0: 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2: 我们要敬畏自然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
3: 百年征程播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
4: 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
5: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
6: 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
7: 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
8: 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9: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0: 那么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志，我们将
11: 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
12: 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
13: 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
14: 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增。
3: 九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厅》，手捧花束敬献在
15: 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
16: 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
17: 昆明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
18: 特别是针对老弱
17: 建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
18: 11760，天后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9: 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
20: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通道，
21: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
22: 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
23: 将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
22: 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
15: 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商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加级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
24: 联播
25: 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
15: 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
26: 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
27: 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已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
3: 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危
15: 险，远超市场预期。
3: 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
28: 这是青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9: 一起为梦想奋斗。
30: 19点整，
31: 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地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防范次生灾害。记者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普账户当天正式退出。一些批评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
3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
33: 新闻有观点。
34: 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门课的高分得主。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35: 好了，赤坛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红霞的杂物，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和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
34: 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
35: 只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点，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34: 嗯， 所长，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
0: 床下凉被、下装、家庭应急包等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工作组已经连夜赶

0: 到了我们的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
1: 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性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
2: 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
3: 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
2: 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
3: 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95架，总的排涝能力先。
2: 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
4: 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
5: 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这么这段的降水啊。
4: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
5: 它是一个三面环山，
4: 即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
5: 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域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
2: 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所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
6: 有观点。
2: 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
7: 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
2: 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7: 应该说当地驰援呢，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
2: 一定要注意安全。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
6: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8: 时播报。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有辽中环线高速高官站。
9: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0: 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
6: 请勿占用硬
11: 洞，寻一处清凉得以。
9: 嘿，还真挺有意思。
12: 叶嘉修爱歌坛的佳作，也是当代文学的佳作。今年春晚上张明敏演唱了这首歌。

0: 北京时间20点，
1: 影响丹东本溪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车爆胎了！
3: 啊，那怎么办啊？
2: 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3: 记得打开。
4: 是因循小暑来，注意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小，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庄稼来说，抢种晚稻，这就是我国水效率得到极大提升。节奏新米饮新酒庆祝收获，现在民间会通过食疗的方式，
5: 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4: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6: 不为难别人，其余的螃蟹就会用钳子抓住它。如果我爬不上去，我也拉着典型的互相为难的弱者思维，我们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呀，马就是放自己一马，真的强者了，但仍在积极连接。别忘了强强联手的下一句，春风得意，年纪轻轻便名动京多歧路，既然没有完美的日子，小事儿一味苦苦追寻，那就学着舍弃，命运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一辈子就这么长，不为难自己。
4: 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
6: 日常每个人都忙，朋友们千万别把瞎忙当成是努力。这样拼命干的同事，着着急急来上班就做完的工作却要拖成6个小时，营造了一种苦哈哈的形象，做的就做到了以下4点。第一，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只会一味使用争的不仅仅是所站的位置，而是不能做的事儿，却越努力。厨房里有一个小徒弟，非

0: 非常勤奋。你把化缘的钵拿过来。小徒弟又捧来了一些大米。盐化在水里，水呀，你很有必要想一想，生命是一只鲲，大到人生规划，他们永远懂得月静好，现世安稳啊。在别人漫无目的忙碌，瞎忙的人经常处于无意义的，不变的就是变化。不要为一时的得失心灰意冷，迅速高效的行动，并走在努力才有价值，有头脑
1: 来听听吧。
0: 无论好的情绪，生活中我们总会被很多方式就能解决，何必让它影响我们。遇见事情要多问怎么办，我们就不要再去问为什么是我。对的对错，只有失控的情绪让它失控，不要让它变成实现梦想，学会在这些感受中看清自己强大的支柱吧。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时，情绪是我们的一部分。好的，听友朋友们，文章分享完了，还记得吗？那就是文章当中提到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吗？那您都很忙，现在不慌不忙是大智大勇。刘邦和项羽约定攻入贤界的霸王气，处处彰显自己的强势地势后，手忙脚乱只会一错再错，他们懂得隐忍。
2: 六特大高速青山沟站至大孤山站，辽宁高速主司机朋友们出
3: 把他给撞了啊，太可怕了。
4: 方下有清风，
5: 天
6: 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
7: 要去责怪任何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人，
8: 会让你成长，伤害你的人最大的智慧。不要去责怪以你为重，在你脆弱的时候抱紧些对你坏的人，

0: 就让你高攀不起了。如果你家境殷实，别瞧不起生活。总说有一分谦退便有一个人有谦虚的心态，山理论。我们眼睛里看，白居易在诗中说，所以你随随便便的一句评价，很多时候即便我们真的了解，人活着发自己的光，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这就是我们所谓谦受福的成熟不平境界吧。我们中国人对保温杯啊，应该说是去寻找医师的保温杯。鹿晗更是放的是枸杞，鹿晗竟然放的是时间的流感爆发。这位宝妈呢，为了让孩子不哎呀，她说可以预防感冒啊。医生得，注意了，金银花是药啊，它的阳气嘛，难怪会拉稀呢。不能喝啊，而是要正确的喝。你有什么饮食习惯啊？经常吃些什么？喝？医生一看啊，倒吸一口凉气，因为女人如花，花似梦嘛。所以女人爱菊花茶这种寒凉之物啊，有事无事，眼睛胀痛、咽喉痛等又很好，可以，那就得配伍了。什么叫配朋友啊？他喝普洱茶，喝出了变普洱茶，因为大理呢盛产普洱茶呀，而是浓浓的味道。那这里是什么原因呢？如此大肠的水分不就更少了吗？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该都是。偏性较大的，这叫啊热体质的人喝，更适合湿人清气爽喽。好，那是稍微的偏凉，脾胃不好的人较茶。不过性子啊比红茶更温一些。跟大家一句啊，花茶药材切不可吗？所以不要被商家的障眼法、城市大街小巷的垃圾，无论什么茶很弱、气血很虚的人喝茶呀。
1: 有人说沉淀而来，
0: 沉淀。大风一起，地形看自己的目标，问一问自己的初心。人无完人，谁都有缺点，接受不足才能够弥补。不想成熟的程度看什么？有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反思，看他自己对同一个坑里，这样呢，人生的世事纷扰，谁都有别人认知。把情绪当成是专注，戒掉浮躁，公司更愿意雇佣一个拥有100%件事情做到完美。专注。
2: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西高速、高速本溪南站至边牛站。
3: 电发了吗？
4: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
5: 幸福
6: 生活。不需要放
7: 拉开了三伏天的序幕，命的状态体现出人与自然防涝抗旱等农事尤为急迫，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是处处皆可纳凉意。
8: 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
1: 大家分享的是聪明人四不争，
9: 争在世难免遇到心不平气还在意，就如一句话所说，脸充胖子。记得越是要面子上好看的人，懂得给别人做面子并充实自己的受罪的傻事，这样虽说明使自己不勉强，不高智商高能力的年轻人，甚导致他常常出现纰漏，渐渐失去了智。同学让他搬到床上去，是曾国藩夺走了自己的风水运气，因短暂的快感而已。暴露的《西游记》中有句诗，争名夺利难脚踏实地的做事，相反颁发的金质奖章当玩具玩耍，俗子很难抗拒。为争虚出了名的淡泊人，央视东方之子心长切，人道无求，欲为大树莫于金榜题名。不知寒的人是从来不会那么自以为是大方，若勇敢过度则心不强，保持一颗简单的聪明人。

0: 不争不吵，不计较，请欣赏。
1: 正有一句名言，我们曾如此渴望草木一秋，不争辩行就两句话，两句话不行就争辩到去面对去承担。像突然遭到一位女学生的斥责，说问清状况，但她都没有争，我都不屑。之一，她的品德受到了世人的敬仰，还是人生常态。面对止步语的教养，承担裁员的风险，消息不胫而刚开始的时候，其他同事出 C 早就经历过职场的风风雨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C 不仅没有懈怠工作，人心能静，虽万变纷纭，不计较是年龄给予的气度，因为计较一件小事郁郁寡欢。我就毫不避讳直接问到他，1990年到12年后，有人匿名把刘嘉玲当时，因为这件事情我反而长大了，即便我们遇见过最坏的生活，也已经是在荧幕上屡次大放异彩，还收获了一段海收容每一朵浪花，不论其清浊。
2: 和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溪高速，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即人间不值得。
3: 你的心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
1: 得，因为爱情所以
4: 穿堂过风吹莲花，
5: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0: 或许你眼前的这个人比起其他
6: 说现在的爱情都太轻浮，从前见一面也走上好几里的路。我问他们维持爱情的秘诀是什么，也要记得他的优点，记得他每一个对你好的瞬间。

0: 从此余生可期。
1: 于是你只能够藏起所有的便，抚平你过往的伤口，给予你陪你走到最后，也不是每一个让你动了心的人

0: 亮丽的人背后都不知道承受了什么。
1: 承受了什么？这一路走来，为自己买一件贵的衣服，只能够把从你也会迷茫，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才能够在熠熠星光里遇见那个。

0: 是你生活的全部，不再是你所有的期待。
1: 他还是从前的老样子，模样美，别人挺让人难过的。一想到我们从无常的，只是嘴硬。他不再是你生活的全部，不再是生活就是这样，不断与旧的人。
0: 朋友们，
2: 往实时播放。
3: 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本西南站至边牛站，
4: 早已静静地等了你。
2: 于天，划船，
4: 有约不来过夜半，
2: 无边落幕，
4: 新鲜狂醉，乱把般命。敬重一首诗，
2: 绿树浓荫，浅水温风，茉莉辛勤劳作与休憩间，在快速生长的重要时期，此生产的机械化、智能化程度大幅提升，来应对暑热的天气，调理身体，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无处处皆可纳凉意。
0: 时段的千里共良宵，在服饰工作五年后要明白的这八个道理，
5: 一字儿。而撩到了自己闺蜜的亲弟弟，闻到家里的饭菜香已经是奢侈，来就靠我碰运气，如果真实的人间烟火味儿，很营养的美的。讲真，家宴被人打扰的只有自己真正看外的效果，哪怕是马云这样的顶级电子商务，一路聊到足球和社交方式呢，因为家宴里对客人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招待，高货币的群演。我的职业作家李渔就特别生人，比如西岭十字鱼的美味，一时之间江南我在李渔老师家用餐，侯开在社交中突破桎梏。作为普通人，我们社会上赤条天天的录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四能做到这么，去外面吃饭更省事儿，在家里一周一菜的细细烹饪，客厅里或者更深的确立彼此在客人最好的就餐体验，放在心里。
0: 下面要为大家
6: 木漆案的美，也似乎和他都没有干涉，然随水飘了去。父亲沙上一阵脚步响，天上不去吧，他要是捉住娘啊，不要怕我。

0: 要跳，
1: 婉儿，我心就要
0: 窝的。果然是父亲来了，上来坐稳了吧。那老头的女儿也是，你太老了。
1: 好了，我父亲也要抛弃了他的职务，
0: 要在海面上玩儿。有时儿死了30年了，女降生在我们家里了。她只爱海，夜晚的时候我要去打鱼了，她不，污点渐渐的大了，海面看着我，现出龙女。她见了没有？一面，怎么海边就可以来？海面，我不明白。我
2: 才知道什么是中国真正的贵族。
3: 会生活中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尊。每当我们翻阅《红楼梦》中，记得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那次，蘑菇、五香豆干各色新鲜细巧，追求的是生活的多。安平通过对中英两国贵族社会的观。
4: 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
5: 说到，更要做到。
7: 怡情养性，眼前无常物。
8: 斟酌几秒之后，打出的字句又被微信。他说：“现在看着那些生活、表达自己的人，既珍贵，每天定时在朋友圈分享生活中的小趣。表面上他一切顺利，生活漂漂亮亮的去上班。被生活打翻的时候，越是要发现生活，然后用更大的热忱、用力。任有粉丝留言，当自己发的朋友圈恋爱了，当他在朋友圈发新恋情。”

0: 经常发朋友圈的人的确看上去稳重体面，但压抑自己的后果便是也失去了很多听的人。经历艰险，仍旧保世界保持好奇，对明天怀有惧活的痕迹证据，他们不是生，只是为了取悦自己。村上，
1: 本次分享的是，无论到
2: 其实只要有了这样的心愿可以，而是你不曾为了自己想要的去负担很重时，你想过放弃心态去面对，一切都有变好的不进步时，就失去了年轻的活力和张力，肆意去透支和挥霍你的健康。第五，真心换真情，是善心得。第六，永远要学会人的话，也不要去做伤人的事。第七，永远不要虚度，万不要等到没有挽回余地时再亡羊。愿你看透世事，仍旧心怀慈
1: 悯的文章吧。妈妈，不要对我发火。
3: 可你刚刚还很温柔地和小美阿姨打电话，我摸了摸肚脐，那是和妈妈曾经忘了看看妈妈最美的样子。小了，生怕吵着我睡觉。爸爸妈妈，你们开心的好像得了诺，再也没有得到妈妈你的肯定。我开始变得自卑、怯懦。我的题都会做吗？不会做的时候，你可以百毒不侵、刀枪不入，跟别人的孩子一样，又乖、学习又好，爱你。你是妈妈最好的孩子，行。今生能做你的，如今还处于象牙塔的我，这是我能我身旁。你养我长大都行，孩子们愿意用毕生殷勤。
0: 长盛不衰，代有人才。其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二字，他还有一个十六字取水添茶，就连时差的一品宰相的雅号。穿着，曾国藩知道了之后非常不高兴，并和顺的家书中，曾国藩也曾引经据，生活中他常常是以身作则，甩而已矣。作为儒者模范的曾国谨慎保，
4: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
5: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
6: 手机电量剩余5%。
7: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8: 老鼠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冷凉和吃凉里平衡生命的状态，割稻插秧，除草灭虫，防了社会化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小暑时节，古人有食心不风灯，头伏饺子即不许不烦不躁过好，
9: 会被针扎到手。

0: 你怕的不是考不上一所好学校。
1: 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西高速、西土城。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2: 一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
3: 喂，
4: 到哪儿了？
5: 绿，3号。
6: 别急，安全第一。
7: 下有清风。

沁人心脾，丝丝入扣心事。音乐有着持续的热情和力量，也一如听看过一篇推送的文章说，活到集咖啡的情景之

听过的歌曲是一首源泉个人享受自由带来的快乐的尝试了这种 R&B 的曲风陪伴，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

0: 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
1: 那这西瓜，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是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

0: 路况实时播报。
1: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高官。
2: 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
4: 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
5: 人特色。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询服务热线024-96199。
1: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2: 就是
1: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
3: 合作为电影《锯齿鲨》演唱的宣传曲。

尽情摇摆。我的灵魂又怎样？是否有这样疯狂的？录在周杰伦2004年8月3日发行。

0: 三西高速稀土城站。单付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心理素质特好。
2: 还有
1: 女神范儿吧。
2: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
3: 好。搭配张杰标志性的高亢嗓音，
4: 无法停止却欲盖

0: 一首赵照的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丹东本溪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西高速西土城站、丹富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青山沟站至大孤山站、新丹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高官站、丹富高速本溪南站至边牛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

0: 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 EI 作为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不仅在节目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演唱，还成为了许多粉丝心中的经典曲目。

房东的猫的这首《下一站茶山流》在我们民谣2022的首轮舞台中获得了最多的观众喜爱度，展现了其深情的共鸣和广泛的认可。

瓜很甜，由后弦演唱，歌曲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真挚，让人回忆起自己曾经的青春岁月。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是一颗瓜，让人不禁感到甜蜜。

0: 高速稀土城站。单赴高速，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2: 您在往
1: 哪儿有险情往哪儿赶呢？是你们吧？
3: 我忠诚为人民。
4: 我们现在就分享给朋友们这首。

0: 生动辽土城站、丹阜高速丹东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1: 我
0: 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
2: 伴随着急速欢快世纪之交，公元2000年。

0: 呛，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独特。
1: 七座椅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高速、本溪南站至边牛站。
2: 的事儿。
3: 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
4: 好好好，谢谢雷锋。
5: 雷锋
0: 的怀旧画卷，歌曲以民谣。

0: 们总开心。
1: 岛屿等场景，营造出一种怀旧和
2: 去走过的过路，慢慢转了弯，花的眼眸我没回顾。
3: 北京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单赴高速本西南站至。
4: 你慢点儿，
5: 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步
1: 和豪情壮志的思考和追求。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京建高速全线双向入口建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
1: 喂，
2: 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1: 别吹，
3: 安全文明驾驶。
4: 桌子上

0: 歌声就是一片江湖，有浓重
1: 千呼万难与共。
2: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指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辽中环线高速高官站。
3: 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4: 好的，你替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
3: 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0: 发行于2011年11月。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高速全线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高官站。
1: 好好，从星期一
2: 晚上十二点。
3: 爸妈，我回来了。
4: 这种对未来的追求和信仰，让人感到一丝。

0: 寻觅者的情思。歌曲中，
1: 北京时间
2: 官方向入口，兴建高速至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听爸爸讲啊。
5: 为什么生意好？
6: 我们的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明明白白保
7: 讲了遍，而且拉的比较多，甚至是两次三一个腹泻。这种情况呢，我们分以脾胃虚寒，脾胃虚寒的人呢，就是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得要吃一些。
6: 医生告诉你，想要远离痛风，尿酸
8: 熟知的就是导致痛风。一般来说呢，它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机率。它和开始使用降尿酸药物，一般来说分两种情况，可以考虑启动降尿酸药物。这个尿酸超过480就可以考虑使用啊。好多尿酸生成增多的这种高尿酸血症叫做 HLA-B580。菲布司他呢跟别嘌呤醇一样，它呢也说现在用的比较多，促尿酸排泄嘛，注意碱化尿液多就比较高，甚至呢高的挺多。这个时候
9: 有感冒，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免疫力的流感抗体只有前者的10%。那么研究发现，整天开车的人比一份让你内心不得安宁的工作也会发现大笑能够减少压力荷尔蒙。
6: 摄入花生反而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
10: 花生重量的一半它都是脂肪呀，但是花生风险会降低25%。关于盐多糖的花生，平时大家也可以煮着吃。
11: 哮喘、湿疹发病的概率要明显的城市小孩增多了，结果就导致这种过敏性疾病增多了。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更多的微生物，那之后呢就会对这种环境当中的一些将来发生过敏性疾病降低它发生的概率。
12: 疼痛可能会非常明显，甚至会有比较从而产生的一种酸胀痛的感觉，这往往会非常的明显。因为腰肌劳损啊，横出或者是突出，甚至在 X 线上呢，到医院请骨科的医生帮你来诊
13: 断，可能就是临床表现上会出现又就是影像学方面的检查。第四种情况就是好多病人其实
14: 久胃病，这也说明呢得胃病的人呢非常，再加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影响，胃酸里头生长，这也是它可以为非作分泌不规律，那么就会导致胃酸的大刺激，少吃生冷的腌制的食物，经常不卫生的饮食呢就会让这个细
15: 菌，它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整个肥皂制作过程中，对皮脂膜也好，对皮肤屏障也好，都是一个损伤。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很多肥皂它的生产工或者这种稳定性，那么这个肥皂要么是没有效果
16: 的。发病人数占了全世界人的一半，成慢性肝炎。那么如果出现查出来就是晚期，并且呢里面的母亲或者父亲或者呢其他的人有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说你

0: 你想要预防乙肝的 DNA 的检测，看看是不是阳性，是要需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这个乙肝肝癌的死亡率非常的高，非常的难治啊。馒头啊、米饭发霉了，可能大家都不会治，但是呢，你吃每月就容易会引起肝癌的问题了，那真的会容易出问题的，一定要注意啊。那么去检测肝脏的彩超，还有呢，要去检，
1: 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
2: 晚餐对我们来说是十分。还有呢，就不要吃变质的食物，多的食物呢，尤其是胃肠蠕动慢的人呢，不要碰油腻的食物，因为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对胃肠道呢是没有好处。
3: 免疫力提升自己对抗这个病毒的这个能力，如尤其是临床医生能感受到，比如围绕着这个休息来说呢，就是起居要有节律，无论是维生素啊还是蛋白啊，都要优先摄入，大家要注意。吃这些优质蛋白质同时注意少吃，那也是不好的，尤其是对于代谢啊，心情愉悦，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维持正常。
4: 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伴随心，家属说不是一天，最近十来天胸憋会时颤，也不会心衰。其实看法吧，他抽烟嘛，家属说抽的不多，中午就是捞面米饭馒头啊，甘油三酯6.4，随即血糖14.7，偏低了。加之化验的血脂、血糖都高，了解过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水平吗？如果凭这样的提问，到底是吃阿司匹林还是他汀基础治疗？第一，冠心病的基础用药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所以冠心病的人要是冠心病治疗的基石用药。第一项，第二个大点，我们来看心绞痛，也就是心肌循环油，其次是救心丸。第三大点，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这两种药物都应该使用啊。药物能够长期使用来预防心绞痛，来预防心肌，但是仍然有心绞痛发作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对于心血管狭窄比较严重的人，可以考虑心医的医生指导下进行正规的冠心病或
5: 明显的分叶、毛刺、凹凸。

0: 渐的上升，也觉得特别的舒爽跟解乏。大家都认为这个泡热水脚是一些部位的组织的毛细血管，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本身静脉的回流损，那么特别容易造成这个足部造成伤害，
1: 会致死的肺衰。
2: 除了血栓栓塞以外，有脂肪先天性和后天性。先天性塞的威尔士三联征指的就是者也可能会出现肺的血栓栓。
3: 觉是我们人生第一大美事，而有些血不足，人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身第二就是精神压力大。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那如果说你经常在这个时间段会醒来，这样容易影响自己的睡眠，也会让自己吃阿胶等等。如果说睡眠质量长时间
4: 越来越多，相信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口味。很早之前呢，我们因为经济不发达，就是油炸类小吃。油炸类的小吃呢，这食物呢就是烧烤类。烧烤呢，很多人都无法。
1: 人群易患癌症，不良情绪往往是最。
5: 这样一算，中国有多少喝酒的人，有多少抽烟规律呢？那我在跟随山东省中医院肿瘤办，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性格的因素。他的这种肿瘤的发病几率呢就会低于。但是呢，你这事儿一过，接着就三天都是处在这种生气的这样状态。你问他事儿，在心里面还挥之不去，一直如果你持续的在这种生气的状态，你的肌啊有一个病因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在做啊不规律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啊，也特别它都比较差。但是呢，你生小孩你有种问题，哎，所以说呢，像乳腺癌、甲状腺癌和你状态，不光会增加癌症的发病重要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这种心态，或者说呢，你做完手术这种复发的几率，它都
1: 人生中的一节必修课。今天的司机早上好，
6: 直播报，况实时播报。
7: 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沟站至大孤山站，新丹高速西里河收费站之间阜新方向主线截连。
8: 开车了，我要我系好安全带，安嘴都瓢了，红灯反着来。
9: 大街的车流里留下来，别走了，先跳着鼓楼大街的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若已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环线高速、高官站、丹阜高速。
1: 不负一切努力，
2: 再品茶味，三审茶。
3: 呀，
4: 假作真实，真亦假。
5: 支持正版。
6: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今天白天省内各地降水量偏大，抚顺西部、锦州、阜新东部要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前五月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
7: 降，东北超沈阳主场大市级升级了。
6: 大连
7: 江中游支流欲将控制，站贵港水文站、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0亿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
7: 力持续释放。
6: 近日，新版动力电池冲耐久安全测试补齐行业安全短板，
7: 所船舶滞港损耗大难题，海运审批全方位降低航运企业办事成
6: 单制改革，优化交通营商环境，
7: 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6.3万人次，
6: 全面进入架梁施工阶段，合武高铁
7: 五省道纯里公路京河大桥顺利合龙，周边民生通行与货运物流畅通。
6: 以下是省
7: 港口集团日前发布消息称，今年上半
6: 数据割裂、协同低效等难题，要其数字化设备严控建设成本，避免从人力管控向智慧运维转型。
7: 文旅跻身今年夏天最具增长潜力的热门
6: 民政策，7月18日至7月27日落地，即日起直至本届东北超赛动，彰显

0: 取得圆满成功。本次首飞重点核验机型多项核心性能，实测结果显示，
1: 正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施工需求。
0: 本支队近日发布道路封闭施工通告，为8月20日17时施工路段实行全覆
2: 盖。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3: 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发展的浪潮中，创新犹如璀璨星，不断探索。砥砺前行，输
4: 建言献策，凭借着对收费业务的深入是亲力亲为，确保了取消省界收费站工作，
3: 进行调研考察，
5: 我出针对性的引流策略，比如在
3: 司率先成立这一创举，
6: 这阶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配分中心集中监控站收费，
3: 为全省集中监控工作顺利推进，借站混岗运营模式的探索之路，还保证了收费工作的正常开展，
5: 使收费管理分中心的稽核员田小雪
3: 员提供优质的服务，确保高速
5: 从政策执行到查漏补缺。
3: 同时，面对邻省绿通，毗邻东北最大粮仓和粮食，这一政策的实施，中心人员深知，高速公路不仅
6: 设立到了省外，以便第一时间为
3: 自此。引流增收工作在全省穿城而过，车流量巨大，异常拥堵，欠费追缴试点工作。
4: 在带领稽核员追缴欠费的过程中，
3: 2021年年初，一些
7: 哈高速东戴河站至绥中站山海关远铺站，贺大高速青山的96199，辽宁高速。
8: 好，您的零钱。
9: 好，谢谢啊。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1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
11: 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章。